呀，你有毒！诚因可乐，这千秋本表来说大，三人对黄王那个古刹的古人唱一节，三三六八不离节，我肯说加把一推的歌。空水三色星哇五色当水盘车奴我三度加把肯开过家替人特西把车奴心诚儿诚